0: 非常舒缓的一首歌娓娓道来，也展示了这个 Eva 萧亚轩除了这个非常的动感的歌曲的抒情歌的一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啊。
1: 那当然了，转眼之间啊，转眼之间我们也来到了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0: 是的，
1: 各位继续问候大家早安吧，现在是8:07，9月30号星期三。像我们的月饼妈妈说了，早上好啊，今天最后一个班有点开心，明天可以睡个懒觉了。成年人啊，不上班的时候补觉对我来说很重要。祝大家国庆快乐，
0: 可以利用这个假期来充充电。刚刚有朋友问7:55是什么歌，这是一个相当于串烧在一个音综当中，因为李健的这个偶像就是这个谭咏麟谭校长，他们两个在音综当中相遇，然后就互唱彼此的代表作。这个歌叫水中传奇，什么意思呢，就是水中花加传奇，他俩互相唱在一起合唱，很有意思的一个精彩的一个 life 啊。水中传奇
1: 拼成了一首歌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名还挺像这个歌曲的名字的。
0: 对对对对，因为他唱的副歌我看见想你是你在身边，
1: 对对对对，
0: 他就是这样的有机的拼在一起了。
1: 好吧，
0: 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水中传奇啊，这是一个拼凑的小型串烧啊。
0: 对，
1: 知道就行，
0: 一个 life 啊。继续来听歌，还是周杰伦啊，这个小时也有周杰伦，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当年的八度空间的歌啊。当然不要忘了，这个小时的我们的动听无极限是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的。金龙鱼六不鲜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这个半导铁盒这个歌，当初很多人都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它其实是个写真集，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自己的一些这个图片，所以它是一个图文的写真集，所以打开进入到这歌里面有没有半导铁盒，但这个铁盒也包含着很多的青春的回忆在里边。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0: 这是平凡之路啊。这个当年这个韩寒导演做电影的时候找到朴树，然后想要一个电影的 OST， 他们两个是一起来更改很多的，因为他有一个原来的库存，相当于改了这版的歌词，听起来其实非常符合每个人的各自的人生经历。我曾经穿越人潮人海，跨过山河大海，就是他们年少成名啊，包括韩寒这开赛车呀，是既有一个字面意义，也有一个人生的意义在里边啊。
1: 而且两首歌啊，就是互相成就
0: 啊，真的是这样啊，电影也好，然后歌也好啊。
1: 是的，北京时间的8: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9月30号星期三早间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000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不鲜大米，9成熟鲜鸽，10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我们这条留言啊，小小百货，说最近工作生活当中很疲惫，终于马上解放了，开始倒计时，开心开心。虽然已经坐在工位，但是心早就飞了。
0: 对，
1: 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对，9月30号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明天就11国庆假了。
1: 你这样的心情特别能理解哈。
0: 对，就像前两天你经常把9:30读成9月30号。
1: 我的这种心情提前就到来了，
0: 对，
1: 和你一样的，比你更早一些。
0: 是7天的假期，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和一个状态，也可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歌还是 OST 电影《喜欢你》，是那个金城武和周冬雨嘛。然后当初这个也是韩寒写的词，因为韩寒很喜欢陈绮贞，他就模仿着《旅行的意义》写的。没想到这歌最后真找到陈绮贞来唱了，就很有意思。来听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4: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8: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很美的一首歌啊，有种早上起来刚刚是做了一个美梦醒来的一个感觉，这是 T.I. 袁娅维的蜂鸟啊。
1: 是的，听着歌呢，像我们的听友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慨哈，像 Jerry 198听哪首歌有这样的感慨，
0: 这周杰伦吗？这不是啊，
1: 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 我说你不会离开，年轻的时候听这些爱来爱去不能自拔，感觉每首歌都有自己对应的一段恋爱关系、
0: 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其实美他讲的是一个比较私人化的感情，但是写成歌之后每个人都觉得是给自己写的啊。
1: 对，可能在回望自己年轻的那一段听歌的感受哈，觉得这些爱来爱去可能在现在看来不是多大不了的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一段爱来爱去刻骨铭心，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青春记忆、啊、
0: 对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个友情爱情就是全世界了、啊、
1: 是的。
0: 8:4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轻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是这个张学友的一个歌，这个歌可能平时播放的不多，但是它还蛮动听的，来自2010年的一个粤语专辑、然后这个歌是非常的有韵味，很舒缓的一个慢歌，虽然编配的没有那么的就是很花哨，但是呢张学友的这个声音包括整个的编曲的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烧音响，听这个歌会很享受，这个歌叫12个音，
1: 开大音量感受一下、
0: 来吧。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这个小时的几位女生，包括袁娅维、陈绮贞、蔡健雅，都是极具独特气质的歌手，有很强的个人的一个音乐风格在里面啊。到五六不歇米，金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歇，歇米赤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歇大米赞助播出。刚刚那个尾音的那个，特别秀这个大海的感觉，接下来这个歌就叫做送海，讲的也是就是关于大海，关于这个环保的理念，也同时提醒大家，像要爱自己啊，关爱自己，因为人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像深深的海里一样。但这个歌律动感非常的好，整个的一个音乐线条和这个律动感都非常灵动。方大同、王石安，送海。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我看到热搜就是在今年国庆期间有音乐节嘛，刚好这个大鹏哥也会参加音乐节，他们两个就联络了一下，打算同台共同演唱这个《庙堂之外》。你想，大鹏导演作为这个电影的导演和这个男主角，然后他在跟这个陈楚生一起唱这个片尾曲，太有意义了，
1: 非常有意义。可能前期他们也经过了非常多的沟通和磨合，
0: 挺好的，
1: 让这个歌曲和作品融合在一起。
0: 有机会大家可以在音乐节现场感受这样的一个梦幻联动啊！
1: 是的，
0: 9: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值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
1: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听歌。
0: 王栎鑫敬我们。

0: 儿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8: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就勇敢浪漫之余在耳边，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

生毫无意义。秋平赋上冬之雨，在哪一天

软软糯糯的歌声来自王婉芝带来的示爱。时间来到了9月30号星期三上午的10点51分，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倒数这首歌是陈绮贞呢曾经在2019年啊她的演唱会期间推出的作品，然后在那一年的跨年演唱会上面，他是首次演绎了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当天晚上跨年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倒数。对呀，带着非常强烈的那种岁末的回顾和迎接新生的意味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也被很多的乐迷朋友们视为是跨年仪式感的一个代表歌曲了。那今天也很特别呀，今天也是11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心中也已经开始在倒数了，想象着下午关电脑打卡下班拉行李箱这一系列的操作。来听听这首歌陈绮贞的倒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们听到电子和 hip hop 相融合，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冷淡、轻盈、流动感啊，很像置身在深海之中的 Manta， 来自刘柏辛。11:04，继续迎来王以太阿司匹林。

王以太的阿司匹林。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珍珠少女，她说刚刚开场的那首英文歌是什么名字？我们刚刚听到开场那首歌是来自 Lexi 刘柏欣的一首 Manta， 但它呢是英文歌吗？它确实英文的占比比较高，但是呢它也有中文在里面，是一个中英文掺杂在一块融合的一首歌曲啊。当然它的 hook 还有很多的律动句啊，太多的表达确实大量的是英文。那我觉得其实Lexi 刘柏欣她的演唱和她的咬字非常的独树一帜啊，他的双语的语感很强，就是在中英文的转换上面会让人觉得没有明显的那种换荡感，会让你觉得他把有一些中文字的处理的方式也比较靠英文的感觉，所以听感就非常的丝滑，甚至会让人觉得哎，这就是一首英文歌吧哈。10: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或者来到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就是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啊，然后页面最上方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周慧的误解歌。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说到彭佳慧，她的歌唱生涯当中前几名难唱的歌曲，绝对不包括刚刚我们刚刚听到的彭佳慧我们演唱的音乐之声爵士版本的 Jingle 啊，而是即将迎来的这首歌曲，绝对是其中之一。太难唱了，对，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整首歌曲有很多的爵士音阶，然后也很难找到换气的地方，因为歌词非常的密集不间断，包括他自己练唱的时候甚至一直都会咬到舌头啊。
1: 没理由找其他方
0: 式。如果说人生也是一场演唱会，相信每个人的歌单也都不同，可能你总会觉得有那么几首歌太难唱了，希望我们都能驾驭他们，度过难关，太难唱了。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怎么样多加努力，可能还是会被其他人指点挑剔。人生的难，唱歌的难，很多难说出口的难，很多部分的难。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太难唱了》，是来自裘德创作的这首歌曲啊。裘德写的时候当然也是带入了自己作为歌手的心境，其实这首歌当然唱的不仅仅是歌手的心情，也唱出了很多很多我们普通人的一种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小困境啊。
1: 或许你还会哼着，
0: 继续来为你唱歌的是佳佳，非常温暖但是又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啊。这首歌用很精简的那种木吉他来演奏来伴奏，但是你能感受到佳佳那种非常饱满的情感，为你的寂寞唱歌。

0: 非常用心的演唱来自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歌词里有这样的一句，生命有几个过客带走你的天真，听上去有点残忍，但其实换个角度看，这句话也是挺温柔的。可能你以前认为那份天真就是相信遇到的所有人都会珍惜你相信说的永远就会真的永远，相信你自己的努力也会有一定的回报。后来发现天真很珍贵，但是它有的时候也非常易碎啊。
1: 因为你，
0: 你以为天真没了，但其实天真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了你的身上，你慢慢的从相信别人变成了相信自己啊。当然也相信自己，就算看错了人也能走出来，
1: 没什么，
0: 相信自己就算被辜负也还有能力去爱下一场。
1: 我只是想告诉你，
0: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Jonathan 他说，居然听到了佳佳，三个感叹号。应该也常在节目当中放佳佳的歌吧，来多听我们的节目吧。大光 Fred 说，每个人的人生歌单都不一样啊，都不容易，对，希望每个人都把人生过得酣畅淋漓，虽然难尽力就好。对，就像彭佳慧太难唱了，你能感受到她唱的也非常的酣畅啊。对呀，假期要到了，酣畅淋漓的吃几顿好的，睡几个饱觉，这是对待人生难关的很重要的利器啊。11:2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迎来的是郭顶的想着你。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1:31，这里恩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自带假日氛围感的这首歌，因为它就诞生于泰国普吉岛，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的《水仙》。

盘尼西林的水仙，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有阿夸，他说要过节了，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的原因啊，居然没有一丝期待，哎，先别爱。

哎，有的时候你真的去细究一下这个原因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难道真的是因为年纪大吗？我会想到呢，有的时候可能平时零食吃太多了，到了正餐反而没有那么饿，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可能慢慢的也比较擅长把很多的满足和快乐拆成了日常的一小份一小份的，什么一杯奶茶呀，一集综艺呀，一个周末不用早起呀，或者是听

慢慢的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节日大假可能就从年度大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加餐，然后再加上可能过节假期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哎呀，高速公路别堵啊，工作群里别突然来个什么消息啊，还有吃多了好吃的，体重别长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期盼没有真正的消失，是不是啊？大幸福是要靠运气的，我觉得很多小幸福是需要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假期也不是说非要过得多么的热血沸腾，让自己舒服就可以啦。送上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的一首英文歌啊，年轻，也送给阿 Q。

一脚踢开那些模棱两可的语言，坚定地做自己啊！这首非常洒脱的歌曲是来自孟慧圆，她自己包揽词曲创作，然后她演唱的这首歌叫《芦花街150号》。然后这首歌呢，是另外的一位音乐唱作人严泽欢来担任编曲和制作人的一首歌啊。严泽欢在制作和编曲上的音乐才华，再碰上孟慧圆很细腻和敏锐的创作，两人经常可以碰撞出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然后也可以帮孟慧圆跳脱出原来自己的舒适圈啊，开拓更多的一些音乐的面向。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严泽欢自己的歌 Stay Alive。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王菲的天空是那样的辽阔空灵悠远，孙燕姿的这片天空好像离我们更近一点，让我们感受到她更多非常真实的一些情绪上的感受啊，也唱得很铿锵。时间来到了11:52，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归途有风》，还有秦凡琪的《漫游眼》。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了，我是卓然。10月1号和2号傍晚的6点到晚上的12点，我依然在音乐之声陪你在假日听歌，回见喽。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并不是每一天都那么的如意，有的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些灰色的状态。比如说今天明明早早的出门，早早的起床了，但是路上发生了一些自己不可控的状况，所以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而且又没有迟到很多，就迟到了几分钟。又比如说今天在餐厅里面排队，一个自己心心念念很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排了很久，排到自己前面那个人的时候刚好就没有了。又或者是期待了很久的假期，然后突然在假期的这一天大降温，天气变得很冷啊！今天的北京就是这样，然后突然之间进入到了一个深秋的模式，风又很大，然后又很冷，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越要听刚刚的郁可唯《原谅不美好》，把所有的这些小小的不美好都当作是今天一个小小的插曲，然后呢，把美好的心情点亮，今天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12:06，这也是11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相信无论今天有任何的小小的不美好，都是会被原谅的。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依然由我来陪伴你度过，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来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陈小春的独家记忆，12:20，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张2008年发行的同名的专辑啊，就叫做《独家记忆》。我对它的封面其实还有点印象，应该就是小春哥他手里拿着一个相框，然后呢，整个的配色有点像那种黑白棋盘格，然后空间又有一点扭曲。他手里面拿的相框当中呢，依然是一个拿着相框的自己，所以其实当时看到那张封面的时候，印象是有点魔幻，有点迷幻的感觉。但其实这也是小春想要在这张专辑当中去展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是他自己一个很独特的风格的体现。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今天是假期前的最后一班，也收到了很多的问候。苗苗、大光、琼英、武涛、毛心、努力做自己、理想的猫、 CC、佩哥，这都是我们经常出现在午间的好朋友。昨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留言，是一位听友，他说，哎呀，你不上早班以后，我现在都开始中午上班了，就为了通勤路上可以来听一听你的节目。哎，其实可以正常上班的，午休来听就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风格可能会和刚刚小春营造的有一点点苦情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啊，来自回春丹，尝一尝他的初恋是什么味道的。初恋，回春丹。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0: 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海龟先生一秒钟把你带到那个阳光沙滩，用 Bossa Nova 的节奏带你来到了海岛风情的感觉。那如果这个假期你也有去海边度假的计划的话，答应我一定要把这首歌放了又放。这首歌有一个很好玩的文字游戏，就是如果你去听他的歌的话，他的歌词里面是那种特别直白的情话，就是希望可以抱着你抱紧你的这样的歌词，但他有一个很奇怪的歌名叫做内人广林。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拆字游戏，你把内人广林这四个字拼在一起，就会发现它是肉麻两个字。所以真的是一首黏糊糊的情歌啊。12:36，继续今天中午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这个十一假期有没有去海边度假的计划呢？又或者有什么好玩的计划行程，也欢迎你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给我。继续延续一下这种阳光沙滩的氛围吧，接下来要听到陶喆的沙滩，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当中那种若即若离你追我赶的拉扯的关系？这是蔡健雅的猫鼠游戏。那么这首歌的编曲是由，有没有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是由石头常石磊来完成的，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这首歌里面的有很强的一个石头的印记在。12:5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赛小花。马上要听到了两首歌，可以把中午的氛围调整到一个即将进入到过节的这样的喜庆的感觉啊！任贤齐的《为自己骄傲》，还有大张伟《撒花》。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鸿飞的感觉。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它特别的鼓舞人心，就是你会跟随着它的旋律，跟随着它的节奏和歌词一起像这部这首歌它其实当时是为动画电影《小马王》做的一个主题曲，就像影片当中的这个小马王一样，就是会有那种很奋进的感觉啊。13:05，继续今天中午陪伴各位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不知道刚刚这首 Here I Am 有没有一下子点燃你的激情。中午的时候呢，大多的时候给大家放的都是那种比较 chill 一点的，然后可以让大家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散步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来自 Wise Life

The Kid Laroi， 每次听到他在这首歌里面，就是有一种眼含泪光在呼喊对方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燕子。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啊。13:2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偶尔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在随机乱序的播放歌曲当中，然后突然播放到一首歌，一下就是戳中了你的情绪，让你突然之间从某一种很快乐的心情一下转换到了一个有点撕心裂肺的状态，又或者是反过来，从一个比较悲伤的状态里，哎，一下就把你点燃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歌曲的情绪，它就像是你生活的 BGM 一样，一下就能戳中到你，一下能够把你的情绪转换过来。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 Remember Me T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的音乐。
1: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

听歌的时候真的不得不感叹，有一些歌手就是天赋怪啊，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 Sia， 她的声音她的音色就是自带一种挂电的感觉，所以每一次，而且她的音域又特别特别的宽广，同时又非常的有音乐方面的创作才华，真的是一位宝藏歌手。 Big Girls Cry by Sia， 13: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早中午好了，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听友，然后看到我们的资深听友们在指引大家怎么样去收听，在什么样的时段，然后如何去换自己的 ID， 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热闹的互动当中去，和很多人一起来听好歌，就会更加的有感觉。这首歌 Radio Aura。

13:4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混混 Little Mix Shout out to my ex。

Tennis Court， 这是来自新西兰的歌手 Lord 在2013年发行的一支单曲，当时在公告牌上也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这首歌其实它更大的影响力是在青少年当中，因为它就有那种很酷的表达，然后很疏离很叛逆的感觉，所以这也是 Lord 当时横空出世啊，带给大家的一种代表着青少年叛逆形象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哥是不是找到了一种挂电的正确展开方式 ？Drake Sooner Than Later， 13:48，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两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相信大家的心情今天应该都是有点雀跃的吧。但是最近的天气变化还挺快的，所以也提醒各位，无论十一是想要在家里面好好休息，还是说要出去玩，都要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及时的增减衣物啊、千万不要感冒了。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来了很多新朋友，程程讲述了他在以前听电台的一些感觉，在不同的电台听到一些熟悉的歌，感觉是挺奇妙的，有一种传承，也有一种缘分的感受。哎，没错，就是这样。每一次在电波当中，虽然可能来来回回会放一些重复性的歌曲，但是不同的编排听下来，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看到了小流星，哎，他讲到了电台在周二下午定期维护的事情啊，还有点舍不得，没关系，其余的其他的时间都可以常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听好歌，也聊一聊今天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 Lanka 在前两年也来到了中国，然后我还亲自见到了她本人啊，是非常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健谈的一个女生。 The Show by Lanka，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那稍后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关注音乐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十一假期的10月2号的白天，还有10月3号的早上再会咯。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即将到来的假期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陈粒的一首日日。来到了14:1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带来 Ella Erfi Little Things。

小寡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春天里由汪峰词曲创作并演唱，歌曲以写实的笔触搭配摇滚曲风，讲述了岁月变迁下的心境变化，凭借真挚的表达收获了广泛的传唱，也因为民间的翻唱版本出圈，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摇滚歌曲。汪峰先后录制了六个演唱版本，最终选定了质感沙哑、情绪质朴的版本。作品抒发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步入成年之后面对现实生活产生的迷茫心绪。那个时候的汪峰处于个人创作的成熟阶段，回望年少过往，将成长得失与内心的感悟尽数融入了词曲之中。时至今日，歌曲长期稳居摇滚歌单 KTV 点歌榜的前列，整首歌曲以春天寄情，对照年少赤诚与成年的心境，道尽了成长路上的得到与失去，凭借真实的生活感悟打动着听者。十多年过去了，这首作品始终能够让听众在旋律中回望青春，成为承载一代人集体回忆的经典摇滚曲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春天里》。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是觉得这个鼓点节奏和这个声音都非常特别。这是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大火的一首歌曲，来自南非歌手 Tala 的一首 Chanel。这首歌标志性的鼓点呢，这是来自南非的一种鼓点，叫 log drum， 再加上合成器的音色，还有这种节拍，再搭配 Tala 这种标志性的清亮甜美的嗓音，保留了南非本土音乐的这种律动之外，又兼具了流行全球大流行的音乐风格和传播度。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 You just made me cry。

出世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来自陈奕迅经典的歌曲《陀飞轮》，这首歌探讨的也是时间，当然也是人的命运。陀飞轮，这是一种顶级制表工艺，以这样的工艺为核心的隐喻来比喻人生的种种。而且陀飞轮其实在英文当中它是 turbulent， 这个漩涡的一个意思，也是暗指人在生存中所面对的一些危险境地，或者说一些让自己摸不着头绪的事情，或者说深陷其中的一些状态，也是多重含义的一首作品。来自陈奕迅的《陀飞轮》之后要听到孙燕姿《听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方大同翻唱他非常热爱的一位吉他大师 Eric Clapton 的作品 Wonderful Tonight。 整首歌大致分为三个段落，讲述的是这非常浪漫的一晚是如何跟自己的爱人度过的。他们先是去了聚会，然后在聚会上小酌之后感到一阵眩晕，然后就把车钥匙交给自己的妻子，由他来开车载自己回家。到了第三段落的时候呢，就是帮助对方慢慢的入睡这样子。非常浪漫又温馨的一首作品。其实方大同非常喜欢 Eric Clapton， 之前好像在自己演唱会上也唱过 Eric Clapton 的其他歌曲，譬如说那首 Eric Clapton 写给他去世的孩子的那首歌曲，就是 Tears in Heaven， 也非常的感人。这次要听到这首歌同样带着浪漫气质，来自大都会乐团的一见钟情。

垃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境，始于点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为垃圾分家，给城市

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今天是9月30号，属于这个国庆长假的前一天，前一个工作日。不过今天上午好像这个早高峰并没有平时那么的拥堵啊，好像有不少人其实这两天并没有上班，已经提前放假了。当然了，今天北京还是有大风，大风伴随的就是降温，所以未来几天会陆续抵达北京游玩的朋友，特别是南方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穿太清凉，特别是短袖、短裤、短裙之类的可以带，因为如果说一天当中温度上升起来的话，还是会有20多度、30度的样子。但是千万记得也要带外套啊，早晚可能温度会达到个位数，就是这样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开始了。而且都说北京根本没有秋天嘛，这个说法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也足够形象的证明北京的秋天何其短呐、啊，就是一见要入冬的感觉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Viva， 不够浪漫的。

每重复一次从来未爱你，其实更是重复了一遍无法放下你。这首歌的歌词还唱着，一次愉悦的睡眠断多少发线，表面说着轻松，实则是为情所困，辗转难眠，一夜之间不知不觉掉了无数青丝。这首歌唱的是嘴上嘴硬说是告别，但其实心里根本没有放下的这样的一份绵绵不断的情谊，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绵绵，继续带来达达乐队致某人。

0: 长，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News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如果没有这首歌后半段的这种情绪的爆发，光是听前面我觉得还挺慵懒舒服的。因为它的内容大概是说，台风天自己宅在家里面，反复看着 DVD 喜欢的影片，懒在沙发上，这种循环消就是消遣时光嘛，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就是外面的世界如此的喧闹，而自己可以在家享受安静的这样的一刻，又安全然后又舒适。可能即将到来这个假期，不少朋友都是选择这样来度过吧。要回到这首歌的话，其实戴佩妮写这样的歌是想表达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学会自我释放，学会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反内卷的一种态度。其实当时的创作背景啊，佛跳墙正处在一个比较高压的创作任务当中，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新专辑正在收歌嘛，正在创作，所以他们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创作上的阻力。也是这样的高压情况下， Penny 有一天正好是在家，然后外面是台风天，突然有灵感就写这样的一首歌。一方面也是宽慰自己，一方面是想借助音乐来宽慰同样有着精神压力或者职场压力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舒舒服服的自在的生活。刚才听到的一首歌呢，便是佛跳墙的一首 Hold On， 继续要带来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去。
1: 任何时候听到这首歌都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浮想联翩，设想一种假如，如果能回到过去，你想回到哪一个瞬间，哪一个时刻？如果说你下意识的没有说想要那么的迫切回到过去的某一个场景和时间里，那就说明你对当下自己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吧，或者说当下你有很明确的奋斗目标，想要朝那个目标前进，而过去的事情对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或者说对当下这样状态的你没有那么大的推动力。过你过的世界。16:05，这里是第三小时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看到一平台有朋友问呢，说一般是9月30号晚上出发，还是10月1号早上出发离京，路上相对轻松一些呢？因为之前我没有在这个11或者5一期间出行过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出行过，走过高速。我个人的经验呢，是在这个不要赶到节前，就是人们放假的前一天，就譬如说今天晚上如果出去的话肯定会特别堵，就包括现在好像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手机导航啊，真的就是城区内主城区不是那么拥堵，就基本上是绿的，然后到了5环6环外的这个高速公路你就看吧，基本上一节一节都是红的。而到了明天上午，其实如果你早点出发，比如说上午5、6点钟出发的时候，那么路面相对情况好一些，就不会那么拥堵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的《身边》。

天三小时节目，每一小时都有一首陈奕迅啊。前面两首分别听过了陀飞轮、绵绵，到了这一小时就突然欢快起来，来自陈奕迅的一首破坏王。里面的 M 位是 FLV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懂前奏一响就知道是周董歌曲的感受吗？很懂，特别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时候就是这样兴奋啊。但是作为音乐 DJ 现在做了十多年之后，这听过无数的歌曲，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这些熟悉的歌呢一听前奏就能猜到歌曲了，好像也不太会获得什么让人一觉惊坐起的那种特别兴奋的感受了，但是

仍然有一些歌曲，如果还能听多次，还能再打动我的话，还能趁着这个前奏能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就做的多了，说的多了，其实会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的，就是有一些歌曲，常听常新，总是会有新鲜的感受冒出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充满电器未来感啊，这是来自电器樱桃的一首《星云号》。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飞夺泸定桥。

0: 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
4: 到。
3: 给001发电，叫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2: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5: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啊就掉进了大渡河。
2: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100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6: 同志们，看见了吧？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下来。谁跟我去？
7: 我，
6: 报告，
7: 我去。
8: 团长，我去。
6: 团长，
7: 还有我，
6: 吉祥。
2: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9: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听周慧的这一版，我突然听出了一种好像到了一个演出结束的场合，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唱出了这一首《天天想你》，这似乎已经不是在唱对一个人的，或者说恋人角度的一种思念，而是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友情，可以是远在其他地方一些挂念的心情，都可以融合成这样的一首歌去表达。而听张雨生的原版就不会有这么空阔，这么温馨，这么大团圆的感觉，反倒有一种一个人孤寂的在思念，有一种孤零零的那种破碎感。听完了周慧的一首《天天想你》，继续带来这首歌，非常舒服的，非常适合在傍晚听的歌曲， Loved Beach Fragile。

迷幻音色的吉他再搭配这种摇滚的配置，这是来自上海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他们叫 Love Beach， 一首 Fragile。来到了16:54，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栋梁的《别再惊动爱情》。同时在看到一定平台的一位朋友的留言呢，这位朋友叫猪猪无能，说今天天气晴，四点下班，从广州，从话回到城里，是少打了一个字吗？说回到城里对面看到一条车龙，庆幸回城通畅，没想到现在进城也缓慢了，只静下心来慢慢听歌，大家节日快乐。不知道北京此时的路况如何啊，刚才我在看的时候至少城区是不太拥堵的，反而城区外在高速是特别拥堵的状态，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开开心心的展开假期吧。再听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呢，明天正式开始这个国庆的假期，明天早上见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Why？ 这报歌名的状态感觉就是明天就要放假了。虽然我只有这个几天的假期，五号要跟大家见面了，但是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怎么样，你们是准备收摊了，还是正冲刺节前的工作呀？这个是假期前最后一天，陪你们度过下班晚高峰的音乐旅程啦。我是赵宇，这里是热曲双飞扬。我们5点钟到7点钟，欢迎大家过来云听直播间。只要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边听歌边聊天了。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Bon Jovi， 带劲。We made it look easy.

陶喆22，最近老刷到那样的视频说，如果我22就好了，可惜我已经42了，如果25就好了，可惜我已经45了。突然听到这首歌想起来，还挺，就是每次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挺感慨的。作为一个40加的朋友，17:11，节前最后一次的热许生飞扬，欢迎你们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那时13来了，然后我想看看太阳也过来了，冬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祝老公生日快乐啊！我们这儿就不一一祝了啊。大家能看到就算祝到了啊。反正所有的美好愿望，每次直播的时候都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们。熊孩子妈、救命猫、课代表、尾号 LO、可真逗、声控的耳朵、山楂、糖雪球，欢迎大家。我再翻个片吧，好像还有朋友呢。今天还真是啊，挺早大家都过来了。Jonathan 是吧？尾号 TD 的朋友，毛心，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欢迎大家。提前祝你们假期快乐。张震岳带来这首好听的《梅雨季》。

0: 但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爱我就拉倒，来自周杰伦，是不是得这样读他的歌名？很拽，然后很酷，也有态度的一首歌哈。然后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橙子说今天按时下班呢，开心，这是准备迎接自己的假期啦。今天我们就聊聊假期这个长假，你是怎么打算和计划的？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啊。虽然其实大家已经该定的也就都定下来了，但是像我这种没有什么太多打算和计划的人，也有一批，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你的计划。673说晚上好，小宇宙，公司在郊区，正常呢是4:30下班，平时都要加班，今天好不容易正点下班一次，车到了半路发现东西忘带了，哎呀，又开回公司取东西，刚刚看了一下回家的时间，从1个小时已经涨到1个半小时了，果然没有提早下班的命啊。心态，这个时候我不是说你啊，我就是也在勉励自己，有的时候自己那一时刻情绪崩溃的时候，哎呀，下一秒钟也在宽慰自己。来，这首歌是你们特别喜欢的，每次放都有人问歌名的，周蕙的《只是少了你》。

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周蕙那种标志性的又温柔又温暖的声线，他的词不知道大家自己听没有，也是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女性在经历了人生或者说情感波折之后那种心态上的变化吧，从遗憾啊无奈啊走向慢慢的释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蕙的《只是少了你》。17:24，先来听周笔畅首《平行世界》。

0: 哎呀，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9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那天我还看到网上的一个投票，说张信哲小众好歌当中，你们最喜欢或者能想到的是哪些首？当中就有这首，有这首，还有叫做，你看也是四个字，我曾经跟大家提过，我自己忘了。先来听这首歌吧，小众好歌，就是。算哪一类的小众呢？多小众呢？就是你提到张信哲，让你说出五首甚至十首最喜欢他的歌，很多人不会提到，甚至不会想到这首歌。就等着你，来自张信哲。

怎么样，是不是算张信哲好歌当中比较小众一点的？就等着你来自张信哲，看他的留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哈、啊，共同度过说啊，过来报道了，爱吃的卡拉也来了，然后雪山肥猫说晚上好，没有计划的假期也挺好，整理整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思绪，没准还有意外的收获。我也是这么想的，一定要拿出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收拾收拾。你们知道吗？北京，我所在的城市，今天啊，一夜之间一夜入深秋啊，快找秋裤了。这个换季大收拾啊，应该说洗洗刷刷的这个工作又要来了。你们会在一般一年的什么时候，或者说夏秋交际的时候，你们会在什么时间点开始收拾夏天的衣服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聊的是这个长假你的计划和安排，云听留言给我就好了。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提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如果爱情离开我一样会潇洒，轻轻的淡淡的唱出了内心的那股子大女人的感觉，那股潇洒劲儿。这首歌来自张强，一样会潇洒。17:56，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哈，共同度过说，此刻显示温度是33度，热呀，南方的冬天很短，不怎么冷，往年大概这个月底或者11月初加一件薄外套就行了。对，冬天我还真到过南方，确实，箱子收拾箱子的时候，感觉哇，这是要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季节啊。来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杨千嬅的《无双》，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我是赵宇，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的11长假小计划。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的《东风破》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也是我们小长假之前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到7点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刚才有人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能不能做一期刘欢老师的特辑？你还真被你说准了，这个计划当中啊，应该是10月15号，暂且定在10月15号周四。闪光的歌词，我们会一起听听刘欢老师留下的那些经典之作。欢迎大家在云听直播间里说说你们长假的小计划，长假的小计划，小长假的计划，都行。这首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堂补录说，国庆去世界遗产原阳哈尼梯田看日出看日落，云起云落，闻闻稻花花香，稻香花香。梨窝浅笑说，堵在回家路上呢，听着音乐之声，只是这么堵的时候，节日的气氛就登场啦，一下就热闹起来了。哎，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到这种节骨眼上哈，时间点上哈，就是如果路上的行人多了，车多了，这个时候好像除了有一点点烦躁之外，还是有一点节日的期待的，就觉得哎，确实是要过节了，那种氛围感就拉满了。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我认识杨乃文的第一首歌，是不是也是你爱上他的第一首歌呢？记得那是个冬天，然后我经常是爸爸接我上自习的回家的路上，我就带着 Walkman 也不跟他聊天，就一直放着杨乃文的这张专辑。这首歌星星堆满天，18:25，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拼直播间里说说你小长假的计划，毕竟明天就要开始小长假了哈。然后提前说一句，我会在5号和7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会当班，从早上的6点钟到中午12点钟，这两天都是这个时间，欢迎大家，不管是在驾车的路上，还是说在家闲来无事，都可以。可以打开我们的音乐之声，打开云听直播间，一起来跟我听歌聊天。汤圆小饺子说，小宇宙晚上好呀，国庆准备参加几场婚礼，哈哈哈。看来你年轻，我这个年纪已经不用参加什么婚礼啊，也别说晚辈来，这首歌来自薛之谦。

记得刚上班那几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也是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啊，印象太深了，连我妈妈都会唱这首歌。我妈妈会唱的歌就是你知道，一定是我在家里放了无数遍，她说她听都听会了。薛之谦摩天大楼，继续回到热曲声飞扬当中，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是一首经典老歌的新唱，说新其实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是在一次录制节目的现场听到许静韵翻唱的这首 K 歌之王，然后就对这个声音我觉得堪称丝滑，然后人也温温柔柔，现场功力可见一斑的女子，过目不忘了，过耳不忘了。那此刻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这首翻唱吧，许静韵 K 歌之王。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4: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如果你是一路听许巍的音乐过来的，你会发现许巍在不同时期展现出的音乐状态，或者说如果音乐也有色彩的话，像心情一样，是差别还是挺大的。这是许巍的一首《永恒》，也是出自他在路上那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其实是探讨了关于人存在，就是存在主义的一种探讨。嗯，你能听到他内心的焦虑，内心最真实的状态，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现实的无奈吧，一些内心积压很久的情绪，你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出来。跟后期我们听到的什么蓝莲花呀，就是他用音乐治愈我们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音乐人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大概在人的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这一路上，大概都会经历一些变化。我说的这些变化有些是非常巨大的，嗯，就好像你看十年二十年前的自己，你都不相信我还有个那个样子，还有个那样的选择，或者说呈现出那样的一种状态。跟着要分享的歌来自许嵩，雅俗共赏。

许嵩雅俗共赏。18:44，离我们结束节目的结束还有一刻钟的时间。在分享这首歌之前，先来看大家的留言。汤圆小饺子，谢谢你的鼓励啊。说婚礼啊，人不到可以，份子钱一定要到，这个道理我也是听说过的。瑞瑞说小长假还没有想好呢，估计是说走就走吧，特别喜欢爬山。7天总得安排一场哦，这个季节倒是适合登高望远，欣赏蓝天白云。来送上萧敬腾的《王子的心》。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自被你这样感受的。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爱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时间走到了18:50，我们今天的也是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热曲声飞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今天也感谢大家在直播间里都说说自己小长假的计划啊，借鉴到了，好像还是随意的比较多。这个长假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在家休息其实也未尝是一个不好的计划，对吧？休整休整啊，然后收拾收拾这个秋冬的衣服呀，换洗一下家里啊，大扫除啊，我觉得也是过节的一种方式啊，很好的方式。离我浅笑说堵在回家路上，然后听着音乐之声的歌，只有这么堵的时候，节日的气氛登场了啊。刚才有个朋友说到了这个，小桃子说北京虽然一秒入深秋，但是夕阳真的好美啊。你也是看到夕阳的那个朋友吧？刚才课代表也把看夕阳的图片发给我了，确实好美。也欢迎24也来了，时隔15年没有去过横店了，带妹妹去横店追星，超期待这次的两人游。让我想起了那些年我跟姐妹一起出游的体验，特别好。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跟好朋友好姐妹出游的那种感受真的还挺让人怀念的。如果两个人是志同道合的话，女生跟女生有的时候是几乎不需要沟通，而且彼此的想法有的时候会出奇的一致，超和谐的那种旅游体验啊。来，这首歌来自王菲，《百年孤寂》。

一首《百年孤寂》来自王菲，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样，一百年前没有你没有我，一百年后也没有你没有我，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歌词只想珍惜当下了？唯有珍惜当下。2026年的9月30号傍晚的6:55，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天陪伴啊，我会在10月5号和7号这两天的早班跟大家见面，都是早上的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两天超长的旅程，陪着大家一起出游路上啊，或者闲来无事在家跟你们一起过节呀。记得如果方便的时候，可以打开我们的音乐之声，也可以打开云听直播间，一起边听歌边聊天。那提前祝大家小长假快乐，跟家人可以团团圆圆的，不管出游还是在家休息，好好享受吧。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是赵宇，我们5号见，拜拜。

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白沙之恋》，来自戴荃，已经在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的周榜当中待上几周的时间了。现在是晚上的7:06，各位，我可以提前跟你们说假期快乐啊！应该是以我的节奏跟大家提前说假期快乐，因为呢，此时此刻魏野还有2个小时的节目直播，但是呢，听到节目的朋友现在回家的路上，应该是90%的朋友都已经开始你的国庆假期了，那祝大家假期愉快，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9月30号星期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TOP排行榜，在晚上的7点到9点钟魏野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也欢迎大家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龄的歌，叫做月半。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次在进入假期的时候会不会有习惯给自己选一个 BGM，或者说在这个时候你会更喜欢听欢快的歌啊，舒缓的歌啊，中国风的歌啊，等等等等。那刚才听到了一首中国风的戴荃之后，这是来自黄龄的月半，来我们听一下吧。

注定要以连续的中国风的节奏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了。这是来自黄龄的月半，7: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已经在榜中国大排行榜周榜多周的时间。此前有给大家介绍，在近几周的榜单当中呢，有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专辑，就是以汪苏泷创作来和其他几位女歌手合作的《联名二》这张专辑作品，其中有像 Aline 的歌，有像莫文蔚的歌，还有你接下来听到的 Nida 万妮达。从她出道到现在为止，她就不同于其他的说唱歌手，更多的除了让你感受到他说的时候的舞台霸气之外呢，更多就是在演唱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哇，这把好嗓，真的在演绎每一种曲风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到位。如果说他不做说唱歌手，你把他当做一个国风歌手或者说是流行歌手，似乎他也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来自他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最近这一两个月的电影市场好像格外的热闹，奥德赛、空枪，这都是我有贡献票房的，而且空枪我看了两遍。另外还有像蜘蛛侠啊，这两个我说的是这两个月啊，还有一部电影其实在这两个月当中引起了很多国漫迷或者说是影迷的关注，就是八仙。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深和 Ella 合唱的八仙当中的 OST， 叫全世界的雨。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有去贡献票房吗？我在此前呢，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就变成一个不太想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几天很多朋友问我说国庆去哪，哪儿也没去，或者说暂时也没有想好。但是八仙这个我是看到我的好朋友李斯丹妮，然后他发的 vlog 被小小种草了一下。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如果最近你有看电影的打算的话，那这部影片或许也可以成为你的选择之一，《全世界的雨》。

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各位假期快乐。从此时此刻开始呢，大家就进入了一个长长的假期的阶段，希望你们这几天都能够有很好的安排，同时去到的所有的地方呢都不会人山人海，然后在交通的过程当中都不会堵车啊，最真挚的祝福。对，然后所有买到的吃到的东西都很实惠。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这几天在旅途过程当中，你们碰到的好玩的地方也一定欢迎向魏野来安利，你可以在抖音上面给我来发信息。凌霄雾魏跟你说晚上好 ，Hello Hello， 欢迎齐天大圣燕麦拿铁说周深，并且刚才说到的八仙有看了。云听用户 GXX 说今天晚上的歌单超级喜欢，都是魏野自己整理的吗？谢谢你喜欢奇奇怪怪的歌单。我们每档节目的歌单呢都是主持人自己来整理的。刚才我说不知道大家每当进入到放假的节奏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音乐节奏，但换个角度想，就是在此时此刻你应该听什么歌都很开心。那这个时候我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从北京然后开1900公里回湖南开车，在路上放的第一首歌就是好运来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欢迎海纳百川说终于放假了，此刻吃着晚饭听着歌超级开心。欢迎毛心，欢迎爱吃的烤腊。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唱，叫做 Crazy Love， 以及刚才张延琪、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岩，假期快乐。小萝卜头说啊，终于放假了，假期快乐。小雪说晚上好。莫微莫说虽然下午工作完了，已经快五点了，怕堵车没有回老家，但是在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收到了职业以来最复杂的一个案子的判决，已久的胜诉判决，太开心了啊！法律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然后明天要起大早回老家，然后在老家宅七天，真为你开心，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此刻你一定非常的有这个成就感，那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相信你的这份喜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一定是感受到了的。欢迎爱友情凌霄雾味，你说了快十遍晚上好了，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我回你五遍哈。听歌开心。练功中的水晶红茶说月末季度末国庆节好吧，我在加班，音乐陪伴，忽然觉得邻居的盒饭都很好吃。此时此刻你在加班，我在正常的上班，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个隔壁工位啊，坐在一起，然后我看你说哎，你还没有下班，你是在加班，那我在正常的上班，我们相互打气啊，希望你能够开心。爱运动的海文说魏爷晚上好，小长假开心，也跟你说晚上好，希望这个小长假你能够好好的运动，既然你很爱运动的话。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芙蓉飞和希琳娜依高的合唱，在这个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是歌手的两两合作，这首歌叫做笑脸。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 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 Alin 删了100遍。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你敢相信吗？31年前，少女刘若英带来了那首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竟然已经31年了。当时她发行的那张专辑叫做《少女小鱼》，刘若英的《美丽与哀愁》，其中收录的《为爱痴狂》。而在今年呢，跟汪苏泷的合作，她唱了这一首《你从春天走来》。从当初我从春天走来到你从春天走来，不知道这个创作灵感，是不是有借鉴到曾经的这一句经典的歌词？我猜99.9%肯定是有的。而现在的他跟当初那个少女小鱼已经截然不同的心境，截然不同的表达，截然不同的唱腔。你从春天走来，刘若英。

这首歌算是最近的一首爆款歌，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7:4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雨天000说你从丹东走来，哈哈哈哈。这个梗啊，刚才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大鹅还有2天的假期 Never Ever 欢迎你。小雪刚刚到家，马上就在听节目冒个泡，也同样欢迎你。说到这个假期，我本来前几天的计划是前3天在家待着，看看书，看看电影，然后把我前段时间积攒的视频，这一期的物料还是挺厉害的，又是航拍又是这那的，然后把它争取在假期4号之前剪出来。为什么是4号呢？因为4号晚上我上节目。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节目时间，你们真是一帮好奇宝宝。我们不能这个等到当天来揭晓吗？有朋友问我说明天早晨是谁的节目，我真不知道，说实话盲盒嘛，明天早晨大家6点打开节目看就好了。无论今天晚上你7点睡觉，明天早晨6点记得准时打开节目收听啊。然后呢，刚才在于姐下节目之后，还有朋友在留言，我刚好看到说于姐之后的节目就是5号是谁接班，我也真的不知道，那大家就默默的等待吧。为什么提前要知道一个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哎，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话题啊，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结局，你会选择是当下还是永远？哎，怎么扯到了这么远的话题上面？好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我们依然 Music Radio 会在全天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而我们的直播的方式呢，会暂时的改成大家所熟悉的大节目板块，也就是每天3位主持人，分别是上午、下午和晚间。所以各位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收听吧。欢迎大家此时此刻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上面记得关注一下魏野啊，赶紧关注。菲欧娜薛凯琪的这首歌《天之外》。

刚才我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说，这个放假的时候飞机票不好买，火车票也不好买，幸好有网约车，然后此时此刻正在300公里的归家路。天哪，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远跨城300公里的网约车，是那种几个人拼车一起吗？那种还是就是目的地就设300公里开外啊？这个各种网约车上面会有一个打车软件设置紧急联络人，此时此刻你的紧急联络人已经跟我们连接上了啊。

哦，几十万人正在作为你的紧急联络人。这位朋友叫做遥遥思念兮，希望你顺利到家。300公里，300公里2个半小时，还好还好，高速公路的话早点到家。然后他说还好有音乐相伴，此时心情都是雀跃的。也向此刻正在开车的你的网约车师傅来问好啊！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很应景的送给你，这是来自一家的歌，叫做夜奔。

这首非传统意义上面的流行歌曲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亲切，虽然这首歌是在今年的六月份才刚刚发行的，但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呢，当时特别喜欢范逸臣的 Waiting for you，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也叫 Waiting for you， 同名歌曲在今年的六月十号发行，来自方佑熙，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0: 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Gary's Tea 玻璃。刚才介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如果说是近期的一首爆款的话，那再往之前不能算大爆也算是小爆，就是刚才这首 Gary's Tea 的玻璃。这个小时的开场听到的是欧阳弟弟的画像，很多朋友看到他呢对他的认知应该是在去年的桃花坞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在今年呢好像这个曝光的频率又减少了一些，但是以我个人吧，以我个人还是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当他唱到他的第一首个人创作，就是翻译过来你会后悔的那首歌的时候，当时觉得说哇，还挺有才华的，而且唱腔跟他的姐姐欧阳娜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相像的这个嗓音，当然了，双胞胎亲姐妹。晚上的8:0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九月的最后一天，小长假，不是小长假，长假快乐。这是来自小派派尾

OK，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吧，欢迎各位。苗苗说，我三号出门约的也是网约车，200多公里，100到120块啊、哦，这么便宜吗？上门接送，感觉在北京稍微远一点，你打个车都能奔这个数去。哎，云听用户 GXX 说，魏野国庆有排班吗？魏野国庆的节目直播是在4号的晚上6点到12点。嗯 ，Mi Rido 说堵车了，还好有音乐厅。此刻的高速瞬间变成了 KTV 啊，那信号还挺好的，不知道走在哪一段啊？会不会碰到这个突然走了一段，然后被当地的这个信号有干扰？如果能一直收听的话，还真的是不错的，因为今天我觉得我的歌单还不错啊。张西西说终于碰到魏野了，还以为你单飞了啊。魏野现在改版之后的节目固定在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钟，中国 TOP 排行榜的节目时段。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听新歌，喜欢听奇奇怪怪的歌单，喜欢听有点意思，可能没法让你合唱，但是或许会让你突然觉得哎还不错，然后要收藏一下的歌单的话，欢迎在中国 TOP 排行榜来收听。当然周五呢是我们的揭榜时间，不过本周五就没有揭榜了，本周五是这个假期的第二天，我们会在假期回来之后的那个周五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提前预告一下 Stephen Chen 说，魏野踏榜好，忍不住兴奋放假了，今天的歌单觉得很赞。今天我觉得你应该听到什么歌单都会觉得很赞，在放假的时候。欢迎佩哥，佩哥说啊，佩哥总是发这种让人小肉麻的这个土味情话，也不知道在哪儿搜的啊，技巧需要提高一下了。这是来自石喜彤的声音。

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0: 这是来自路虎的歌，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
1: 就当搁浅是靠岸。
0: 在这个小节准备的三首歌有共同特点，就是歌名都非常的长。那在此之前先来读一条留言啊，归小说本来开心准备过假期，突然地震了，刚平静下来，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坐标在昆明啊，云南此刻吗？此时此刻，那希望云南的朋友都平平安安，然后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好，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歌，叫做《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 Aline 删了100遍。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岩，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奶香的奶龙说，好久不见魏爷，今天晚上我陪你加班。好久不见，那既然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也不要忘了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爷啊。莫魏莫说，魏爷这几天会安排直播吗？在10月4号的晚上9点到12点，6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是魏爷的直播时段。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合唱，叫做《春雨里》。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四号晚上9点到12点是6个小时吗？是不是想放假想太多了？哦，这个我刚刚说错了，口误，我是10月4号晚上的6点到12点，6个小时啊，18点到24点。好了，现在是晚上的8点4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大排行榜。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魏野平时没有打过这种长距离的网约车，我还真没有打过。然后，哎，等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留言到哪儿去了？好像是说打得还不错的那个级别的网约车，然后呢，大概也就100来块钱，跨城100-200公里。哦，那你这么说还真的是听起来很棒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这个长距离出行的时候，如果买不到高铁票啊、飞机票啊，选择网约车出行也还不错。因为说实话，在北京比如说叫代驾，或者说是打车，在高峰期堵车，或者说吧，只要你去机场，我去机场的时候呢，每一次这个打车的钱就是130往上到160，这还是选那种比较优惠的，然后你要是更贵一点就更贵了，所以确实没有这个概念。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歌，叫做《荒野国王》啊。此刻大家是不是都已经顺利到家了呢？如果你是在开长途的话，希望有音乐陪伴你，然后让你感觉不会那么的累，不会那么的觉得时间漫长，应该不会吧？现在反正是归心似箭，开多长你都会觉得很开心。来听歌《荒野国王》。

严仁冲的歌叫做敏感。云天后 TAHH 说第一次进到直播间，欢迎你。云天后 ZIRH 说行驶在怒江边 G219 的大片拍摄团队，连着大巴车上的蓝牙在听直播啊，各位辛苦了，跟各位说假期快乐，拍摄了一整天，遇到了几场雨，景色一直很美，越来越多的游客自驾来这边了，怒江啊。你可以把你的美图分享给我吗？我今年真的很想去各地，刚才我突然心血来潮，我想说要么假期的后几天去一趟威海，然后刚才还查了一下中国最孤独的海，到时候看看能拍什么东西。那当然如果有各种各样大家所在全国各地有真的很棒的地方，然后欢迎你们在抖音上面分享给魏爷。今年我的计划就是去拍更多的地方，然后希望能够去感受你的城市的美吧。刚才这位朋友还说我们一行人在怒江边上美丽的公路车上行驶，给我们打个招呼吧，来拍摄这里的生活的变化，这里的山很美，咖啡很好喝，人们都很热情，欢迎来怒江，有机会我一定去，请一定把美景分享给我好吗？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还爱着你。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Music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空山灵雨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歌是彭磊和一禅孔一禅他们一起爬山的日常。这首歌写的就是离开了城市走进大自然，在空山灵雨当中思考冥想的状态。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某一条路上，还是某一个山头呢？是的，国庆假期来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奔赴到大自然去某个地方旅行。如果说十月你也准备出发，希望你在今天的我要当 DJ 的两个小时歌单当中找到在路上的思想歌曲啊。思想指的是我们听友的私人享受的音乐，南方达达乐团，这是忧伤的稻草熊在路上的歌单。

南方，来自达达乐队。就上到小熊，你说这首歌是当年彭坦在北漂的时候，在一个雨夜听到了下雨的声音，想起了故乡武汉。你说有一段时间也是一到国庆长假就赶紧回到故乡，跟很多旅行的人群相比，自己更喜欢归乡的那种状态，所以这首歌让人想到故乡，想到南方的故乡。这首歌总是会戳到在路上的人最敏感的位置。对，这是忧伤的稻草熊的歌单。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要当 DJ， 星期三晚上的我要当 DJ。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十月即刻出发，送给国庆长假的一份旅行歌单。

孙燕姿。茉莉妈妈在路上的歌单，你说这首歌承载了很多我关于自由和旅行的回忆。记得刚刚跟茉莉爸爸恋爱的时候，我们开车兜风，总喜欢在车里放 CD。完美的一天，而这首歌是我的心头好，旋律一响起就会想象到盘山公路、漫山绿野、点点野花的那些画面，很珍惜这种感觉，也希望未来能够去更多的地方旅行，遇见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你心目当中理想的自己。我要当 DJ， 十月即刻出发。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独秀1229的歌单，7号公路 FR。

七号公路 FLR 飞儿乐团，这是他们第七张专辑 Better Life 的开篇序曲，第七张专辑，当然这也是一条朝向海和天空的希望的公路。里边说，十一假期准备开着车奔驰在公路上，向西迎着夕阳，从黄昏到日落，感受路边不同的风景，心情一定特别的舒爽。所以在路上的歌单，他推荐的是《日落大道》，来自梁博。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下个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完成词曲创作，谭一哲担任制作人和编曲，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李宇春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的主打曲目。作品融合拉丁元素、复古 disco、轻电子与城市流行曲风，以轻快灵动的律动诠释都市相遇别离与近代重逢的豁达心境，是2009年华语乐坛现象级流行金曲，也是李宇春从单纯的歌手转型创作型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曲子的旋律源于李宇春日常即兴哼唱，创作完成后，他因自认效果不佳，将音频文件搁置，幸而被专辑制作人谭一哲发现，提议保留打磨。相较于随性诞生的旋律，歌词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一路向北，来自周杰伦共同度过的歌单当中的一首。他的歌单里面除了这首一路向北之外，还有旅行团乐队的悠长假期，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就是一种要一直在路上一直往前冲的感觉。舒米白也歌单当中也有这首啊，你说我有一个自己出行的歌单，主题就叫做在路上，分享几首吧。一路向北，周杰伦，还有郁可唯路过人间啊，包括许巍的蓝莲花、朴树平凡之路、草东没有派对、山海，你说这几首歌都是我最近出行听的比较多的，分享给大家。另外赤敏白烟也分享了自己的旅行计划，十月底啊，说先不跟大家在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扎堆了啊，准备十月底去恩施徒步错峰出行。嗯，不要人从众我叫一声很答应吗，打开电台就是一路向北，现在越往北越冷，大家要多穿衣服。嗯，安悦的 MC 说最近才开始追头文字 D 的漫画啊，总之就是大家有时候对从前看过的电影或者说听过的专辑，那个时候没有细细的研究，或者当时因为年龄小听得不够深刻啊，到很多年之后吧，我们在回看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宝藏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当时没发现的一些细节啊。对，我觉得在音乐之声你会听到很多千禧年前后啊，或者说在更早之前啊，华语歌坛唱片工业鼎盛时期的很多的作品，那个时候你可能只觉得耳熟能详，在大街小巷都在播，你会跟着唱，但是里面的一些典故啊，或者说歌词里面的一些深意啊，那个时候确实没有仔细的研读啊，现在正好阅历到了是你也成为了歌里的这个主角啊，可以好好的再回听一下，如果歌里有你的故事，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那我们今宵夜未眠在星期三的晚上会开启一个我要当 DJ 的环节，就是因为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们大家都很宝藏，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曲库啊，每次我们会设置一个主题让大家来投稿，看看这期主题里面你们如果说当 DJ， 你们如果说要排歌单会排哪一首。对，其实今天这个歌单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征集的啊，如果没赶上的朋友，我们在十一假期之后啊还有啊。来跟宠你就是生活打个招呼，你说在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真的是很堵啊，终于空出手跟小可爱还有很多听友们打招呼了，节前的这个假期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经纬今天这个鼻音弱了很多啊，对，我都你们不提我都忘了我生病这事儿了，对，就是来得快走得也快啊，希望大家都是不要感冒，尽量不要感冒啊。玫瑰的故事说10月8号购买的要是能穿越回国庆前就好了的套餐已经生效，这刚刚开始放假就开始有点悲伤了是不是啊。假期第一天是明天，我也陪伴大家啊，看看你们明天是什么样的心情。爱笑的橘子现在是挺开心的啊，说放假啦。海棠飘飘说要跟九月说再见了，也有一点不舍吧，让两个小时的音乐来跟九月告个别。月饼妈妈说今天晚上骑行20公里，慢悠悠的骑了2个小时，吹着风淋着小雨很惬意，放假了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啊。哎，那跟我这个时间差不多，我骑10几公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雪孩子说今天冷不冷啊？今天北京还行，我穿挺多的，然后今天也看到了漂亮的晚霞啊，在我正好我们家卧室是朝西嘛，就是下午确实有点热，但是好处就是能看到特别漂亮的夕阳。每次大家在朋友圈里晒夕阳的时候，我根本都不屑于拍照，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好吧，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啊，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在路上这首歌，有没有国庆假期要去江南那些城市旅行的朋友啊？初见说听到梁博就很开心，假期愉快啊。一笑倾城说日落大道好像听着有那么一点点悲凉。对，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在路上那份心情吧，也有人会听到深沉，说不定让你听到江南是什么样的感觉。欢迎你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像风一样自由，来自许巍，同样是里边的歌单啊。你说这首歌如果是在十一假期开着车奔跑在祖国的大好山河之中享受秋日美景，再听这首像风一样自由，一定会觉得特别应景，惬意畅快。现在想想这种状态很让人羡慕啊。里边也是错峰出行啊，这个假期不出去玩，我发现好像不出去玩的人反而对于旅行会有不一样的想象啊。真正要出去玩的朋友现在都在收拾行李，或者说在看那个城市的天气，然后做各种各样的预案准备啊。说有天使降临，说在路上想听汪峰的河流，尤其是那种旁边都是山林树木的高速公路上，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最后的大合唱仿佛是一种内心的共鸣，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就像一条不停流动的河。

好山好水好地方，这是我们的祖国。我的祖国，提亚袁亚维，这是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颂歌，提亚演唱的版本。理想的猫 CC， 你说这首歌描写了祖国壮美的山河，就让我们在辽阔的土地上幸福的生活吧。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旅行愉快。熊孩子妈说，国庆假期一定会听《我和我的祖国》。王菲的声音总给人一种空灵又踏实的感觉，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旅行的朋友们开心快乐。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B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一程山路来自毛不易，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我要当 DJ。 本期主题叫做十月即刻出发，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月光下漫步的时候来聆听吧，不管是开车还是散步，或者就是随便在某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啊，都可以感受到歌里的温柔和惬意。陈独秀1229说，如果在国庆假期刚好堵在高速路上或者是在景区，戴荃的这首《青山白云》可以帮作为游客的我们缓解一下情绪。当然这个假期我准备去北京、西安、兰州和柳州。

羞涩来自梁咏琪。这首歌最早是陈慧娴在1988年的时候演唱啊，粤语版本，也是一首海外的旋律，然后小美来填词的，普通话的歌曲，粤语歌啊。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梁咏琪又重新的唱了这首歌。她说小时候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秋色》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啊。今宵夜未眠，我要当 DJ， 继续听到这首歌《雨季中》，来自Elva萧亚轩。

远走高飞来自张震岳，注册给我去的名字说，一边躺着一边听大家推荐的歌单，舒缓一下我的老腰，比他们收拾行李舒服多了。东北话，虽迟但到，好不太像啊，虽迟但到，这种很舒服的状态称之为什么？称之为怎么找不着了？注册有趣的名字留言呢，对，跟很多东北的朋友聊天就特别愉快啊，就整个的这个整个的那个说话那个调调是往下走的，可是情绪是往上走的啊。瘀坐是什么？瘀坐就是很舒服的状态啊，不知道东北话应该怎么念。然后还看到艾轩儿听着 Elva 的雨季中就来了，你说这首歌还挺应景的，此刻啊正在下雨，温州正在下雨是吧。烟花易冷问裴冲现在主持哪个时间段，裴冲在周末的12点到18点出现啊，每周末。自我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是的，这最怕就是假期堵车啊，旅行体验可能就会差一点。然后重庆就是生活说 Hank 就是陈独秀1229啊，说整个十月好像都是在休假，北京西安柳州，这感觉如果假期不够的话就简直只能走马观花了啊，希望他的旅途顺利吧。说到在路上啊，你会想到哪些歌曲，或者说这个国庆假期如果你有一期出发的歌单里面有哪首歌曲，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哎，茉莉爸爸留言了啊，说红蔷薇那张专辑的第几首，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当年茉莉妈妈上高中收拾我的样子。前面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却说不出沐雨文风说，背上行囊奔赴山海，一定要听旅行的意义，路过异乡的日出与街巷，当我们总以为旅行的意义藏在远方的风景里，走遍世间之后才恍然发现，其实最珍贵的牵挂在家里，远行是为更懂得身边的温暖，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失踪》，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是我微博上一位叫做 L 硕 Y 之 Y 的朋友在我们这期即刻出发的歌单里面提到的一首作品啊，是想说在工作单位当中暂时消失吗？还是怎么样啊？说可能在国庆假期的时候不想去人山人海的地方玩耍，想主动选择失踪，这个失踪就是带引号的啊。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失踪》，收录在2000年的专辑《林忆莲》。这张专辑有小柯，有何启弘，有刘志远啊。总之阵容非常强大，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我记得杨子德杨好像在节目当中说，特别想完整的把这张专辑听完，好像没来得及把这张我觉得今年好像有特别多唱片都没来得及跟你们分享啊。Steve 说今天警委声音还挺洪亮的，而且很多在路上的歌很舒缓啊，比较适合在路上听。你说刚刚送了两批家人去机场度过11长假，来回4个小时，这是我长假的另类工作啊，就是痛并快乐着的工作，是不是？云听用户651198说我在学校用闹钟音响搜台啊，打发时间，没想到听到了《今宵夜未眠》，信号虽然不太好吧，但是可以听听歌。明天晚上11点多才可以休息啊，不太开心，就是明天还要好好学习是吧？加油！谢谢东北的朋友帮我正音啊，玉卓，是不是？大鹅说最近好像有很多毛毛虫，不要没事有事没事待在树底下。他刚才这条留言发完了之后，我立刻把我的冲锋衣脱下来看看我帽子里面有没有虫子。我觉得为零打 call 的男孩说出了我的心声，想拍大鹅。对，我今天早上好像也看到新闻了啊，有一种毛毛虫最近很猖獗。来听歌的感受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还看到刚刚上线的雪孩子已经上线了啊。好的，那你们就可以继续停留啦，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文蔚的阴天。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Top 排行榜。开车需谨慎，驾驶要小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各位驾驶者自觉提高安全意识，养成

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之前听到的是盛小云和痛仰乐队带来的《重临西湖》，去有故事的地方，去有神话传说的地方。22:50，今宵夜未眠，我要当 DJ。 我们听友们的旅行地图也叫做10月即刻出发。明天如果你准备出门的话，是不是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呀？谁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呀？还是说此刻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路上了啊？我昨天是碰到了说今天下班就直奔机场，然后趁着夜班航班飞去目的地的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回家的或者出去玩的啊，在路上的朋友。22:50了啊，不知道你们现在是还有多久到目的地啊。我有3只猫今天过生日啊，刚刚跟家人吃完饭回来，中秋呢去鸟巢看了演唱会，国庆就准备在家陪陪家人，3号家门口看一场拼盘演唱会，有莫文蔚，因为刚刚听到阴天嘛，想到莫文蔚非常知足。然后茉莉妈妈说莫文蔚的阴天最近 Ella 有一个版本翻唱的很帅气很洒脱，也推荐给大家。美式咖啡不加糖说武汉现在正在下雨，我躺在床上闭眼听节目，国庆长假就这样慢慢的向我走来了啊。哎，那刚刚你应该听南方的，就是当时冯檀写那首歌时候北京在下雨，他想的就是武汉嘛，现在武汉也已经下雨了。然后刚刚艾轩儿不在温州啊，回湖南了，说湖南也在下雨。哦，去有风的地方是抓住此刻就永远不迟的歌单，还有城市大人物啊，这首此刻永远不迟说

爱旅途非常适合，就是会让人心情变得非常的舒适啊。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山河图》，凤凰传奇，是《无夜不登楼》旅行地图当中的一首。你说这首歌从喜马拉雅写到漠河、喀什，还有南海，把中国东南西北的壮丽河山都画了一遍，《山河图》。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山河图来自凤凰传奇。努力做自己说，国庆假期也很想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成都，但是没有去成哈，所以想听成都，就把它当作是一首歌揣进裤兜里，走在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门口，成都的街头，在歌里走一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今夜莫离开，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打开了9月30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今宵夜未眠，跟九月说再见，不想那么伤感，以这样一首缓缓的、慢慢的、娓娓道来的感觉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哎，墨菲开场，墨菲结束啊。蒂斯卡的这首《泛舟》也非常的松弛，希望你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回味，回味一下吧。想说的话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人相遇真的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感谢音乐，感谢音乐之声让我们相遇。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大男孩说，九月的最后一天，卸下沉重的工作包袱，回家小酌了一下，释放了一下压力和不快，然后准备下一步，那就是明天早上继续加班。我跟我一样啊，我明天又是一个长长的白班吧，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在长假的时候跟你们一起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啊。今夜茉莉开梦，茉莉妈妈说小茉莉已经睡了，她兴奋了一个晚上，因为放假了嘛，终于睡着了。小朋友的电量怎么总是这么满呢？那要问问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满。赤米白盐也回到了小窝，煮上泡面吃宵夜了。傻爱傻说，老爸想出去玩两天，想去河南那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适合带老人去玩的地方，有没有河南的听友。哎，好像确实很少碰到河南的听友啊，如果有的话打个招呼吧。 Aflo 夜的孩子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很高兴我们的歌曲《夜泳》成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晚安曲。
2: 一时一到夜晚，我们就是牵，一直游到深蓝水纹里之间。
3: 夜色降临，歌声相伴，希望它能抚平一日疲惫，
0: 留住每一天的美好与温柔。

一不小心这首歌就30岁了，雪人范晓萱。然后记得杨说，夜深人静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前奏一起，鸡皮疙瘩还是会掉一地。很喜欢这张专辑当中的封面，古灵精怪还有一点小可爱的范晓萱，很灵动啊。这张专辑叫好想谈恋爱，福茂唱片，96年，纪中平作曲，许常德的词啊，涂慧源编曲。哎呀天哪，太经典了。阿弗洛出现，琼英出现了吗？琼英还没出现，但是好像出现过了，是不是？我现在都，我觉得随意啊，大家就不要有期待，就会有惊喜。茉莉妈妈说，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可能也是听到雪人，就觉得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啊。秋裤马上要上身了，又到了我穿秋裤的季节了。是的，我现在骑车就脚裤腿那个地方，我觉得有一点兜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的运动裤是那种束脚的，是那种会把腿那个地方封住，那个口要封住。对，然后我今天把冲锋衣的那个袖子也是扣到最里面，然后把整个 我恨不得拿两根皮筋把腿上的那个裤子也给绷起来。风很大，然后很凉。如果是夏天吹风还好，现在就是这几天降温嘛，有一种中秋的感觉了。对，中秋、初秋、中秋、深秋，对对对，我是这么分的啊。龙丁宝说，晚上好，11喜提，7天上班。哦，你7天都上班呀，有没有跟我一样努力上班，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可爱的人？应该也是有的啊，很多的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大家也是不休息的。哦，琼英来了，阿弗洛来了，阿弗洛出现的时候琼英就冒过泡了。上善热水说，我们这个假期很长，从上周二就开始放假。上周二就放假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从秋分之前那天22号你们就开始放到10月7号吗？怎么回事？北京老二晚上好。哦，是跟我说晚安。好的，晚安。还看到 Steve 说，秦伟这个修复能力确实强，3天时间一边上班一边修复身体。哎，我觉得只要睡够觉了我就能修复啊。主要之前生病也是因为没睡够觉。孤分时合唱版本是98年的时候跟二哥重新录制的啊。为什么叫可惜呢？和初步相逢说，今天晚上歌单好好听，躺在沙发上听雪人很治愈，都想到白天白雪皑皑的冬天了，是不是啊？云淡风轻是河南的朋友吗？你说回复傻爱傻的问题，适合老人游玩的可以去开封清明上河园，或者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白马寺，郑州的河南博物馆，以及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些就不用爬山。然后就比较适合老人，但是估计11期间人会不少啊。体验呢就没有日常的时候好，所以大家量力而行，错峰而行。一笑倾城说，身处炎热的南方听到雪人都感觉凉快了啊。对，我觉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有人觉得这首歌好适配我现在的生活，好适配我现在的心情。所以如果有的话，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茶雨，你说想在国庆前把工作做完，但现在还没有思路，那就在想问题的时候听听音乐吧，有音乐作伴。对，我觉得如果你想不出来这个问题，可能现在不是干这件事情的好时机。等你想出来的时候，自然就可以顺水推舟，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吧，好吧。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是谁？好像哪位听友啊，是海纳百川吗？我忘记是谁了，跟我说9月的时候特别想听微凉的记忆，小刚的这首歌，我忘了是上一次我要当 DJ 还是哪。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
4: 到。
3: 给001发电。要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4: 是。
2: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5: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上就掉进了大渡河。
2: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100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6: 同志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下来。谁跟我去？
7: 我，
6: 报告，
7: 我去。
8: 团长，我去。
9: 我去，
8: 我去，
9: 我去。
8: 团长，
9: 我去。
8: 团长，
9: 还有我，
8: 吉祥。
2: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1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

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经典有风格，新歌有态，中央路道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点到傍晚七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声飞扬，
3: 让耳朵吃得好。

时光小偷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每当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一首歌。其实时间没有偷走你什么，而是给予了你非常多非常多的感受，感受时间过得快，感受时间的力量。当时光在偷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也把生命奉献给时间。在有趣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上多花一些精力，多投入一些，把热情和坚韧投放到你觉得有意义和有趣的地方上。这样当有一天时间拿走了你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给时间的那一部分已经化作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了。对，有可能是成绩单，有可能是一份馈赠，我也说不出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九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在音乐当中找到安稳，找到放松，也同时能够收一些力量，从时间那儿拿一些力量过来，做你们真正喜欢的事情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些咯。9月30号嘛，总觉得这一个月又要结束了，所以说

的有点多啊，总之就希望你们开心吧。不开心的时候听音乐，开心的时候更要听音乐。好了，朋友们，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哟。虽然今天晚上说晚安，但明天又见了啊，明天这中午就见了，明天午饭的时候我们又要约在一块儿听歌了。来，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凡夫苏子晚安，为林打歌男孩晚安，小雪晚安，段贤晚安，小萝卜头晚安，李斌晚安，年华昌晚安，许三岁晚安，杨子的杨晚安，处女座生活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君一晚安，雪孩子 Thomas GP 晚安，爱乐 MC 晚安，熊孩子妈晚安，逆风的蔷薇晚安喽，似火年华与中猫旅行，还有哎，熊孩子妈，你是又改名字又改回去了吗？小美晚安 ，Steve 晚安，吕呵呵晚安，扁头头扁，扁头的头扁，LSN 晚安，星星晚安 ，Nicholas 晚安，大宝晚安，小美晚安，上善若水晚安，共同度过晚安，共分时晚安，艾轩晚安，茶鱼，今天好像看到你发言挺多的啊，新朋友。雪孩子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大鹅晚安，云淡风轻晚安，还有没有没叫到的，曹子晚安，奇宝晚安，青春正奋进晚安，哎呀，琼英最近老是偷到我的能量啊，因为我真起不来，闹钟都听不见的那种，反恐精英晚安，三只猫晚安，晨曦晚安，正常乌云晚安，还有没有，哎，其实最后一首歌本来是想放就是那首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但是呢又觉得晚上你们最后一首歌不想那么激烈吧，所以就把我心里最爱的方大同的十首歌之一送给你们吧。那我们就10月1号再见咯， Love Song 方大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的极限在开启。
1: This is Radio， 动听无极限。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诗，尽在山深两百中。
2: 来浙江嘉兴看。

0: 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新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是江南的灵气，阿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欣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你，可是我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0: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2: 集合！集合！
3: 教导员，跟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是。
1: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二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已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嵌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家里。

0: 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1: 西方有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一二四方面军还是红二十五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0: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她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她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大家好，我是孙小钱。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啊，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20-6373-7300。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假期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那今早在北京游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及时的增添衣物啊，今天北京特别的冷，尤其是一早一晚特别冷，可能温度只有个位数。那刚才也是正好看到视频，有朋友在天安门广场再看了一次这个激情澎湃的升旗仪式啊。当然在北京最近这几天，在国庆期间啊，在北京出行的朋友也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因为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时节，到了这个季节它特征就是明显就突然降温，而且是会时不时有大风天气啊。不过好在就是大风会带来一个明媚晴朗的蓝天白云，就是所谓那个漫画云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旅行背景板啊。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继续留言，继续听到这首歌带来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7: 小寡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0: 态。现在开启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